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

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

写的枝子，故而也称枝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

岸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

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

诗的禀赋，诗画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期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宁宁，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9: 我
8: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9: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8: 我扣什么分？
9: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8: 我
10: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11: 文字相遇，当心情与往事相遇，今年的故事便流淌在光阴里，细说岁月深处的感动。经典留声，穿越时光，淬炼经典，与您相遇。
12: 要说中国诗人里谁最狂，

答案非李白莫属。贺知章第一次见到他，便称他为谪仙人。杜甫形容他：碧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生狂妄不羁的李白，是大唐最闪耀的星。他心怀济苍生的宏愿，却始终壮志难酬。但无论居于何种处境，他都不会畏惧坎坷和风雨，只将一切的不甘不满寄于山水诗酒和书卷中，潇洒不羁，快意恩仇地过活。纵观李白的一生，虽然被命运反复地抛掷，但他却活得比谁都尽兴。在该笑的时候大声地笑，该哭的时候痛快地哭，及时行乐，且行且醉，且高歌，终不枉一生。

白的人生行囊里，永远装着一双看风景的眼睛。曾有人将他一生的足迹做成了地图。李白出生在托克马克，也就是唐朝时的碎叶城。五岁时跟随父亲隐居四川青莲乡。从十五岁开始，他就在路上了，几乎走遍了大唐所有的风景区。唐开元十二年，彼时24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从蜀地出发，他的行囊里塞着长短经和干叶的名帖，心里怀着深管英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壮志。可船行至峨眉山脚，一场秋夜的月色却绊住了他的脚步。他望着乘车的月影随波逐流，忽然觉得赶路太急，便跟着一位云游僧停在山中的小庙，学起了观心望气。暮鼓晨钟里，他听僧人说山水是大地的诗篇，忽然觉得比起金銮殿的台阶，或许青崖间的石径更适合自己的脚步。

后来在长安的三年是李白离权力最近的日子，却也是最窒息的时光。原以为能够施展抱负，却不曾想玄宗皇帝只是看上了他的文采，让他写一些取悦皇帝和妃子的诗文。进銮殿上为贵妃写清平调时，他看见玄宗眼里只有霓裳羽衣，听见宦官们窃笑他不过是一个写诗的庶子，一时起兴，他便出言要贵妃默默立誓脱靴。这是李白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却因此得罪了人。之后他便向皇帝请辞，皇帝给了他一些银子，就让他离开了。那日走出宫门，他曾向往的长安的繁华突然变得刺眼，他转身纵马奔向洛阳，与杜甫短暂相聚后回到了东鲁。被斥去朝一事给李白留下了创痛，回到家便大病一场。公元746年，病愈后的李白决定再度出游。他一路向南，登山临水，寻幽访胜，在大自然中洗涤心魂，治愈创痛。李白的一生足迹遍布全国18个省市，到过206个州县，登过80多座名山，游览过60多条江河川溪和20多个湖潭。虽然一生没有做过高官，没有实现自己的仕途宏愿，但李白在寻访名山、畅游大川时，他的开心和快乐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开怀。他用自己一生的足迹向我们证明，旅行就是一味药，可以治愈生活的苦。

众所周知，李白好酒，可谓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有得意之事得饮酒尽欢，有失意之事也得饮酒消遣。老话说，自古诗酒不分家，无酒不成诗。所以李白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仙。在李白的酒壶里，永远装着比酒更浓的诗意。天宝三载，他为玄宗赐金放还，搬出兴庆宫时，行囊里只有几件旧衣和一坛新风酒。朋友们替他惋惜，他却在洛阳的花间摆开酒盏，对着月亮举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明是孤苦的境遇，经他一写，倒成了天地共饮的盛世。月亮成了酒友，影子化作陪客，连风过花洞都像是在劝酒，哪里有半分的诗意呢？

在梁园与杜甫相遇，他们更是把清贫过成了狂欢。两人都离家起来，不够买一壶好酒，便摘了路边的野果下酒，就着月光论诗。杜甫叹：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李白却拍着他的肩大笑，痛饮狂歌同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们在城头击剑，在河畔放歌，把一切烦恼抛在了脑后。杜甫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毫不夸张，李白的诗从不是苦吟出来的，而像是一朵酒意催开的花。在翰林院当御用文人时，李白厌烦了为权贵歌功颂德，便借着酒劲儿让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淹没，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华丽词章后，转身就跑到了长安酒肆，和贩夫走卒拼桌，醉醺醺地吟道：安能摧眉遮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与其在金笼子里做孔雀，不如在泥地里做野鹤。流放归来后，李白更不管什么规矩了，在浔阳江上，美酒樽中掷千壶，再起随波任去留，蔑视庸俗的现实。他还把船划到了江心，对着月亮大喊：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那一刻，所有的罪名、衰老、病痛都被诗酒驱散，只剩下一个纯粹的、快活的李白。

李白从小就爱读书，但他的书斋从来不是寒窗苦读的牢笼，而是安放灵魂的桃花源。五岁在青莲乡时，别的孩童还在玩泥巴，李白已经捧着诗经读到入迷。十五岁时，他在矿山晨钟始鸣时练剑，暮鼓三通时读书。他无异于科考，只为读破万卷书的畅快。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他得意地写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那不是炫耀，是书香浸韵的底气。他曾拜谒时任豫州刺史的吕庸，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和纪苍生安社稷的宏愿上书给吕庸，却未得到赏识。他在客栈的油灯下重读庄子，读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时，突然拍案而起，在那个客栈苦苦等候佳音却不得的自己，不就是等待画棚的鲲吗？于是他提笔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把所有的憋屈都化作了冲天的豪气。被流放夜郎时，他在行囊里塞进楚辞，船行在浔阳江上，对着江面他诵读：路漫漫其修远兮，突然动了屈原的孤独。原来千年前的诗人早替他把心事说尽了。

晚年的李白不再执着入世，带着一箱子书打算出师。炼丹失败，大病一场后，他躺在病榻上翻《汉书》，看到张良功成身退，随赤松子游的故事，突然笑了。自己求了一辈子功名，原来最该学的是这份通透。人行于世，难免会有诸多的不如意，唯有读书能提供一个庇护所，使得心灵有所寄托，得以安顿。我们常常会想，这一生究竟该怎样的活？人生一世，谁都想活得体面，活得更好。可若是总拿旁人的标尺丈量自己，反倒容易困在比较的牢笼里。有人追逐财富地位，有人偏爱安稳顺遂。就像李白，从未因不得志而自怨自艾，反倒在山水诗酒与书香里活出了独一份的酣畅。其实这一生过得值不值，从不在旁人的评价里，而在于你能否在风雨中为自己撑伞，在困顿中给自己找乐。生活给的困境或许难解，但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永远藏在山水间、烟火间、书本间。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从不是赢过谁、拥有什么，而是无论世事如何翻涌，你都有本事让自己快乐起来。就像那个醉卧花间的李白，用一生证明，心若有光，何处不是明月清风呢？

下独酌四首，其一，唐，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五言古诗。此诗以月夜独酌为场景，通过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奇绝想象，将孤独的饮酒场景幻化为三人共饮的热闹图景。诗中既描绘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的狂放不羁，又以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暗喻现实当中的孤寂与失意。全诗运用拟人手法，赋予明月影子以情感，借无情游与渺云汉对比，展现了诗人对绝望中自寻超脱的浪漫主义精神，体现了李白诗仙特有的豪迈与悲怆交融的艺术境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开篇即点明了诗人独自饮酒的状态。花间描绘出优美的环境，本应是欢乐相聚之所，然而独酌和无相亲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突出了诗人的孤独寂寞。一个人在花丛中自斟自饮，没有亲朋好友的相伴，简单的描述却生动地展现出诗人的落寞，为全诗奠定了孤寂的情感基调。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突发奇想，打破了之前的冷清局面，他将天边的明月和自己的影子拉来，幻想出三人共饮的画面。这一奇特的想象既表现出诗人的孤独以及渴望有陪伴，又展现出他浪漫的情怀。通过这种看似荒诞却充满诗意的举动，冷清的场面瞬时间变得热闹起来，也为诗歌增添了奇幻的色彩。

月极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诗人从月影的特性出发进行议论，明月不懂得饮酒，影子也只有徒劳的跟随。然而诗人暂且将他们当作伙伴，在这春暖花开之际及时行乐。行乐须及春，不仅点出了当下的美好时机，更透露出诗人在孤独中自我安慰，试图享受生活的心境。这几句诗将月和影的无情与诗人的友情相对比，进一步凸显出诗人的孤独，同时也体现出他的豁达与乐观。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随着酒兴渐浓，诗人进入了醉乡，开始歌舞。此时明月似乎在倾听他的歌声而徘徊不去，影子也在月光下与他一同凌乱地舞动。醒着时彼此欢乐相伴，最后却又各自分散。这几句诗将明月和影子拟人化，赋予他们人的情感和行为，生动地描绘出诗人在醉酒状态下与月影亲密互动的场景，深刻地表现出诗人对温暖陪伴的渴望，以及清醒后面对孤独的无奈。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最后诗人真诚地与月影相约，要永远结下这无情之友，期望在遥远的天河再次相聚。无情游表明月和影本是无情之物，而诗人却要与他们结成朋友，这更突出了诗人在孤独中的执着与豁达。相期邈云汉则为诗歌增添了一份空灵悠远的意境，既表达出诗人对美好境界的向往，也点尽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冷清。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

0: 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双枪丁彦平来到了燕王府，燕王罗毅自然给丁彦平介绍钦差，介绍幽州刺史，介绍其他人等。众人一听这位就是双枪王丁彦平，那都得过来行礼呀。可是

丁艳萍呢，对这些人根本的就不拿正眼瞧一瞧，从鼻子眼儿往外哼气儿，这就算见礼了。并不是丁艳萍傲慢，这人就这么怪，你甭管多大官儿，跟我何干呢？我又不找你们，找谁呀？丁艳萍用眼往王威身后这么一瞧，一眼呢，就瞧见王威身后带的一员护从了。这王威人家身为幽州刺史，那带着护从的，护从就站在身后，是没资格过来饮酒的。那今天王威带的护从是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他的武教师。粉面小子都双枪护尔父，护尔父现在呀，在王威面前那可以说是大红人呐，刺史府中的头牌啊，又是王威的儿子王安国的教师爷，王威已然许给他了。这一次比武夺先锋，全仰仗您了。您在比武场上把所有人全打败，最后您让我的儿子。把您打败，我儿子当正先锋官，您呢当副先锋官。其实啊，一切都听您的，一步一步，我在往上提升您，这都交易好了。那么今天为什么带着他来呢？想要给这钦差大人一个好的印象，一个感官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王威要推自己人做先锋官。这事儿啊，已然打报告给朝廷了，朝廷是心知肚明的，张大人也是心知肚明的。这一回呀，就是朝廷插圈碗套，要把燕王罗毅给搁里头，所以他们都通气儿的。那么今天带着护尔夫过来，目的就是啊，给张大人一个感官印象。等回头临场比武的时候，哎，张大人一瞧，哦，我见过这位。哦，明白了，是王刺史身后的护从，甭问，王刺史要他赢，这不就暗中作弊了吗？所以护尔父啊，一直站在王威身后啊，不料到这丁艳萍一眼就瞅见护尔父了。其实护尔父啊，打丁艳萍一迈步进屋，就瞧见丁艳萍了。护尔父一看，哎呦，他怎么来了？赶紧把脑袋往下低，使劲的呀，恨不能把这脸都藏在衣服里头，不敢看丁艳萍啊。丁艳萍看到护尔夫这个模样，丁艳萍是冷笑数声啊，用手一点着护尔夫，我可找到你了，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今天我看你还往哪跑？哟，众人这么一听，怎么回事啊？大家全扭脑袋，瞅着这护尔夫，这罗毅呀，由打王威一进来，就发现王威身后啊，带着这么一个小白脸子。呀，罗毅心中还琢磨呢，这王威从哪划拉来这么一个漂亮小伙呀？哦，看这个行为举止，这位身上有功夫。王威的护从，但这人跟罗毅那相差甚远，所以罗毅呀没在乎他。现在丁艳萍这么一说话，罗毅这才重新注意这个小伙子。一看这怎么回事呢？护尔夫一瞧，再躲呀也躲不过去了。护尔夫没办法，硬着头皮低着脑袋，由打王威身后转出来。现在也顾不了王威了，来到丁艳萍身前，赶紧了一劲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恩师在上，不孝弟子护尔父给恩师叩头了，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棒棒棒，磕仨头，哼！丁艳萍啊，把腰一叉。低着头就看着护尔夫，根本就没搭声起呀、啊，还问我一向可好啊？你要惦记着我好，你就不该跑出来。

0: 你背一背，我立的师门之规的第57条。嚯！众人一听，把舌头一吐，这老头给自己师门定下多少条规矩啊？这一张口，让这霍尔父背57条，那甭问呢，这师门规矩最少那也得57条啊！好家伙，合着这小伙子是这丁彦平的徒弟。这个时候，王维看看高君雅，高君雅瞅瞅哥哥，两个人也吃惊非小啊。哥俩没言语，但眼神当中对话了。这霍尔父见咱们的时候，不是说他的武功是家传的吗？怎么还有师傅啊？哦，这师傅居然是双枪王丁彦平啊！两个人对了一下眼神，没来得及交流呢。这时候就听霍尔父在下面跪着，就把这第57条师门的规矩给背诵出来了。第57条，未经师傅允可，弟子不得转门、跳门、逃离师门。若有违者，为不孝逆徒，当什么？当猪！哼！丁彦平冷笑一声啊，你还记得这条戒律呀？不孝之徒，人人得而诛之。你不但私立师门，还把我的宝枪盗走。我的枪呢？还不快快交还给我！这枪啊，枪被王府的人保管起来了。霍尔父说实话呀，带着兵刃不能进王府啊，一进王府早就给没收了，先存在门房，等出去的时候再分给你。哼！丁彦平转身呢，瞅了瞅罗毅，师弟，听见没？我这逆徒说了，把我的枪啊存在你王府了，赶紧下令把枪还给我吧。这罗毅一瞅，这哪跟哪儿啊？这怎么回事啊？哦，这小伙子是他的徒弟，怎么逃离师门还把枪盗跑了？好好好，张公瑾，去门房看一看，有没有一对四象祥云螺旋枪？有的话赶紧取来。是，这张公瑾呢，一转身出去了。再看跪在地上的霍尔父，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子直往地上滴的呀！一会儿功夫，面前的地板上一滩湿，全流的汗，浑身都湿透了，浑身打哆嗦呀！可见丁彦平这个师傅，那在他心目当中多么威严了。丁彦平盯着他，也不吭声，也不行动。这大殿之中一时是十分的尴尬，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也不便问，就等着张公瑾取枪吧。时间不大，就听见外面脚步声音，张公瑾抱着两根枪袋走进大殿呢。王家千岁，枪取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对枪啊？哦，拿给双枪王看看。是，张公瑾赶紧的捧着双枪来到丁彦平近前，王家千岁，您老验一验，是不是这对双枪？丁彦平瞟了一眼张公瑾，刚才还叫我老头呢，现在就改口叫我王家千岁了，我这官儿升得也太快了吧？张公瑾心说话呀，我也看出来了。你就是一个怪老头，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不搭理你不就完了吗？张公瑾没吭声，丁彦平哼了一声，一伸手唰，又在张公瑾手里把那对双枪给抄过来了。打开枪袋这么一瞅，一点不假，正是自己心爱的双枪啊！丁彦平点点头，你们让我找的好苦啊！说着，丁彦平 又瞅了瞅地上跪着的护耳妇，行了，既然你都说了，逆徒当诛，还让我老人家费事吗？啊，你就自行了结了吧。
1: 师傅，师傅开恩，就饶弟子这一次吧。
0: 哼，饶你，我这门规就白定了。啊，从你这里我就开口子吗？你逃离师门那一天，怎么没想到今天要求饶呢？废话少说，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这人向来说一不二，我不想动手杀你，你也别逼我这么干，脚上的泡自己踩的。既然你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得按门规处置。说着，丁艳萍唰，由打一枪袋里就抓出来一杆枪。一抖手，砰，就扔到了护耳妇近前。护耳妇本能的一伸手，把这杆枪抓在手中了。丁艳萍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这枪，今天我就赏你用这杆枪了结了自己吧。”说完话呢，丁艳萍把身子一转，背冲着护耳妇，不言语了。护耳妇手捧着这根单枪。当时眼泪下来了，师傅，您老就这么绝情吗？丁艳萍一句话不说，师傅，弟子逃离师门，那也是出于无奈呀。弟子跟随您学艺12载呀，可您一直不让弟子出徒啊。弟子今年已然28岁了。人生有几个28岁呀？俗话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地方家。我们练武干什么？不就是为了谋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吗？弟子向您提出好几次啊，说本地官府招募乡勇，我想出去报名参加，您不让。有时国家到处招兵。我打算去投军，您也不让，总说我这武艺呀练得不到家，出去给您丢人。那您倒是教我武艺呀！开始那几年呢，您真教我，可后来呢，您就让我是一遍又一遍的练，从来再也不指点了。我看您练枪啊，有好多枪招。我都不会呀，您都没教给我呀。那既然您觉得弟子天生资质愚钝，那您就把弟子放了。您是放又不放，教又不教，难道我这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得白白的逝去在您的面前吗？师傅啊，徒弟有做徒弟的路要走啊。说着话，这么大一个双枪护耳妇，泪流满面，头又扣在了地上。就见丁艳萍啊，脸色铁青，是十分难看，脸上的肌肉突突乱颤呢，胡子都撅起多高，但是丝毫没被感动，也没吭声，仍然背着手，就等着。护耳妇自杀，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呢得简单的交代两句。双枪丁艳萍不愿意食大隋官禄，回到了自己老家曹州麒麟村，又叫麒麟镇呢。据说这个地方啊曾经出现过麒麟，那不霍林这个典故吗？据说就从那个地方出现的。那么现在呢？据说那地方是山东菏泽的巨野，是不是当时丁艳萍所在的麒麟村是在现在的巨野县呢？那就不好说了，咱不考证这个。总之啊，回到了麒麟村，丁艳萍孤老头的一个，没有娶妻，那更别提有子女了。另外这个人呢，性情十分古怪，本来老家里呀，也有几个侄子。人家侄子一看叔叔大爷回来了， 孤苦伶仃一个人，那我们干脆就当自己老人照顾呗。过去孝敬丁艳萍，侍候丁艳萍，全被丁艳萍赶跑了。怎么呢？丁艳萍认为呀，这些人过来侍候我呀，没安好心，啊，觉得我是南陈大官，肯定看中我一些积蓄，他过来侍候我，那不是看重亲情，分明是看中我的一些金钱了。嘿嘿，我呀，不让你们沾这个光，全给人家轰跑了。最后这些侄子一看，这何必呢？我们热脸碰他冷屁股，他老是觉得我们登门就是看中他那些钱财。其实他一个老头有什么钱财呀？国家给的钱财他全给扔了。哎呀，真是好心当驴肝肺呀！得了得了，既然不让我们侍候，那我们本来也没有侍候的义务嘛，对不对？我们就看你是我们叔叔，血浓于水。我们发好心，呵，好心没好报，谁也不管你。人家一赌气呀，再也不登门了。丁艳萍觉得你们不登门就不登门啊，嘿，我自己过着挺好。反正老头一生啊，两大爱好，一个爱好就是研究武术，另外一个爱好，我们说了，研究阵法。每天在家里没事儿，就这俩爱好。练武术，研究阵法，但时间一长了，尤其是啊，年岁大了，人年岁一大，你再大的能耐，这疾病也会找到你呀。你平常健健康康的没什么事儿，一旦是有个灾、有个难、有个病的时候，别说别的了，就来个重感冒、头疼、发烧、浑身酸疼，往床上一躺。也不愿意动弹呀，那这个时候就看出来有子女、有老伴儿、有朋友、有亲戚的好处了。起码来说，病床前有人能够端个水儿、做个饭呢。可丁艳萍没有啊，有一次得了一场大病啊，躺在床上三四天都起不来，也没人伺候，差一点丁艳萍啊就得饿死在床上。等到这个病好容易好了，丁艳萍啊，痛定思痛啊，这么一反思不行，我自己在家太危险了，哎呀，我这后半生怎么过？那身边还得有人呢。另外呢，丁艳萍现在回到麒麟村，到村里了，接地气了，那就不像原来高高在上了。你平常怎么地，都得跟着村民呢打交道。也看到很多村民呢，人家家里的孩子跟父母一起，哎呦，天伦之乐。说丁艳萍一点不羡慕，那是假的。随着年纪一天一天增大，对这种人伦之情、天伦之乐，打心眼儿往外呀向往。别看脾气怪，嘴倔，嘴上不说。但心里头我痒痒啊，也想啊，哎呀，我要是身边有个儿子，能够把我当爹服侍，我这一辈子呀也知足了。但是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年岁大了，再娶个年轻的老婆，嘿，丢不起那个人呢。再者说了，就算娶个年轻老婆，现在怀孕，等我那儿子长到20岁，得20年呢。我还能活20年吗？我能得他的计吗？他能有机会服侍我吗？我享不了那个福啊！哎呀，最好啊，现在有个现成大儿子吊在面前，嘿，这是痴心妄想啊！得了，儿子是止不住了，再找侄子，哎呦，舍不下这个脸呐！原来把人家赶走了，哪还好意思再叫人家呢？儿子没有。侄子舍不了脸去求，干脆呀，我呀收几个徒弟吧，养几个徒弟也能防老啊。那慕名经常的上门想拜丁艳萍的武术爱好者大有人在呀，谁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双枪王啊？谁不想学丁艳萍的双枪啊？过去丁艳萍对这些人持排斥态度，不爱搭理他们。那么现在呢？ 态度改观了。

0: 敞开门了，可以啊，跟着我学，得按照我门的规矩啊！大家一听，这是自然的，那哪门没有规矩？我们都愿遵从啊！丁艳萍也乐了，好，既然这样啊，我给你们念念规矩。说着，丁艳萍啊，到屋里头拿出一厚本书来，感情丁艳萍自己没事啊，把师门的规矩立下来了，总共是137条。好家伙，这哪是规矩啊？这刑法法典呢？啊，啪啪啪啪，这么一读，再看在场的这些要拜师的，走了一多半，怎么的没法干呀？这老头这师门的规矩太厉害了，动不动就诛，动不动就诛，谁诛啊？他诛，他是王爷，爱杀谁杀谁，官府管不了。好嘛，我们过来是学艺呢，过来是玩命呢，哎，干不了，走了走了。这些人呢，走一多半，剩下的一少半表示愿意遵从。那好啊，那我得筛选呢。一般人他还不教呢，看看你具备不具备这个天资。又在这些人里面扒拉来扒拉去，又扒拉掉一多半，最后剩5个徒弟，其中就包括这护尔符。这5个徒弟。丁艳萍觉得天资不错，于是就收在身边，教着5个徒弟武艺。当时忽尔复年岁最小，才16岁。忽尔复出身非常特殊，家是开封的人，但是呢，由于闹水灾，父母带着忽尔复离开开封，到其他地方逃难。结果逃难途中，父亲死了，后来到了曹州。母亲又死了，就剩下一个10来岁的忽尔复。忽尔复就在曹州一带呀，沿街乞讨。平常没事的时候，也爱看别人练武，他自己呀，也耍吧耍吧。听说这个地方有人要收徒，16岁的忽尔复也来了。第一目的倒不是为了学艺，主要啊是为了混口饭吃，看看师傅能不能给口饭吃。所以呢，甭管师门规矩再苛刻，护尔父都答应了。老头还挺喜欢护尔父，一看这个小子是孤儿，跟自己差不多，就收了吧。结果这么一收，收下一段渊源呢。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体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文艺广播、文旅公共频道、河北杂技频道将于2026年5月8日零时起正式停播，影视剧频道调整为文旅体育频道，将于2026年5月8日零时起正式播出。特此公告。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双枪丁安丁艳平收下了孤儿霍尔夫，这刚一收下的

这时候，护尔父对这个师傅是满怀感恩呢，因为自己是孤儿啊，流浪街头这么多年，饥一顿饱一顿的，看不到前途希望，而遇到了老师，总归有一个家呀，就住在丁艳萍这里，因为丁艳萍本身收徒弟呀，有养徒防老这个心，就觉得自己太孤单了。收一个徒弟能够留在身边，所以呢，给徒弟提供吃喝，就把这护尔父收在身边陪着自己。其他四个徒弟也一样，因为在丁艳萍定的门规里头有这么一条：学艺期间必须徒弟跟师傅住在一起，服侍师傅，这就等于签的合同，签的契约。那开始啊，丁艳萍真教啊。徒弟们也真学，但是教着教着，丁艳萍就烦了。这人脾气太古怪了，又是个练武的奇才。咱们曾经说过呀，你是个练武奇才，你是个状元，你未必会教人，未必能当好老师。反倒越是天才，越很难教徒弟。怎么呢？这天分的东西是难以传授的。何况丁艳萍这老头儿这脾气古怪呢，本来就不会教，脾气再古怪，再着急，看到学生笨，那不能够耐心的一点一点磨，一着急呀，举拳就打，抬脚就踢呀，怎么这么笨呢？你们啊，教这么一招就学不会，还不如去死呢！老头脾气怪，性格暴躁，这么一嚷，学生们一害怕，更学不会了。一学不会就怕老师责罚，越怕责罚越学不会，越学不会，丁艳萍越责罚他们，越责罚他们，他们心里越有阴影，越有阴影越学不会，越出错，这恶性循环呢。要么说教育不能一蹴而就，得慢慢来。但老头等不及，拿起双枪当棒使，真揍。按现在来说。体罚学生，那不是一般体罚呀，有的时候简直有些虐待，整天也没一个好气儿啊，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跑了四个，说不是不能够擅离师门吗？是啊，人家不敢跟丁艳萍开口，偷偷的呀，让人给家里捎信，让家长过来给丁艳萍说，你别看丁艳萍这个人脾气暴躁，但也分人呢。一看人家学生家长来了，丁艳萍也没脾气。人学生家长苦苦哀求啊，人不是说你教的不好啊，家里有事儿了，给他找了份工作呀，家里困难呢，等他回家种地呢，等等等等，反正找理由给丁艳萍提出要离开师门。丁艳萍一听，走走走走走走，爱走就走，哎，走了以后别人是我徒弟，知道吗？哎，这几人走了。五个徒弟，最后就剩下一个，谁呀？护尔父。护尔父也有几次受不了的，也想走，但是没那个能力呀，没有父母过来求情啊，自己也不敢张口，所以呢，忍着吧，好歹这里呀有口饭吃，就剩下他陪着丁艳萍。按说就剩一个了，丁艳萍是不是得好好照顾护尔父啊？啊，不去。更加虐待了，这老头啊，心里多少的有点扭曲，有点变态，因为一辈子这个负面遭遇，导致丁艳萍内心呢负能量极大，再加上那四个小子跑了，丁艳萍把所有的气儿全撒在这护尔父身上了。护尔父多倒霉吧，平常像奴隶似的，这服侍丁艳萍，侍候丁艳萍吃，侍候丁艳萍穿。端茶倒水得洗尿盆啊，照顾的师傅是无微不至，但是换不来丁艳萍一个好脸儿啊。刚开始这几年，丁艳萍还真教，护尔父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是自打这四个徒弟走后，丁艳萍性格更加古怪了，不好好教了，我教什么呀？我教出的全是白眼狼啊！这还没学完呢，一个一个全跑了。这要是学完了，哪还有我的事儿啊？嘿，我算看透。

笑了，这世间上的人呢，没一个好东西，他把自己都骂了，所以对霍尔夫就开始留手了。差不多了，教你的武艺也够用的了，就这么地吧，好好在家服侍我。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一晃，霍尔夫啊，大小伙子了。跟他学艺的时候就16岁了，再往上涨20出头了。哎呦，长得呀特别的漂亮啊！丁艳萍有一天高兴啊，干脆呀给你起个外号吧，马无外草不肥，人无外号不忘。我送你个外号，就叫做粉面小子都吧。子都是谁呀？子都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公族大夫，可以说是春秋第一美男子啊，长得又漂亮。武艺还高啊，《诗经》里不有那么一句吗？山有扶苏，溪有荷花，不见子都，乃现匡居。在这首诗里，子都那就是帅哥的代名词啊。孟子上也说了，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角也，不知子都之角者，吾母也。那意思呀，全天下没有不知道子都的英俊的。不知道子都的人呢，那就是不长眼睛的人，那就瞪眼瞎。所以给这霍尔夫起个外号“小子都”，就说明这个人呢特别漂亮。但是这里面还暗藏着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历史上这个子都啊，人性不咋地，心胸狭隘呀。有一次征战，发现一个叫颍考叔的，马上要夺得大功了。子都当时心生嫉妒啊，那他夺走了战功，我怎么办呢？干脆呀、啊，我把他射死得了，歘一箭，把这颍考叔给射死了。自己队伍的人呢，结果被子都狭隘心胸给害死了。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丁艳萍也发现，这个霍尔夫心胸也不广阔呀。这个小子，你别看在我面前俯首帖耳的。脑后有反骨啊，这是翅膀没硬啊，这要翅膀硬了，他肯定就炸翅飞了呀。这小子不可不防，所以呢，给他起个粉面小子都，也是暗中讽喻他。那同时啊，随着霍尔夫年岁一天天增大，这丁艳萍对霍尔夫的依赖好像也与日俱增啊。那这种依赖，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依赖，怎么呢？一种啊，我不能让他跑喽，他必须留在我身边，就这种心理在作祟呀。老百姓说话了，拦吧孩子，有这样的人吗？有啊，有的家长就这样，看着自己儿子，看着自己女儿长大成人了，他害怕儿子女儿离自己而去呀，尤其一看到儿子女儿找对象了，哎呦！千方百计的破坏呀，这种破坏未必是故意的，很多都是无意识的、下意识的。反正看到闺女谈个男朋友，这心里头腻歪；看到儿子谈个女朋友，哎呦受不了喽，就挑人家的毛病，找人家麻烦，在儿女婚姻大事上横揽竖挡。像这种人呢，在民间就叫懒巴孩子，懒得孩子。不让孩子出去，那美其名曰是为你好啊！你的翅膀没硬呢，外面的世界很险恶，我们要为你遮风避雨。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感不到呢？还怨恨我们，这不是好心当做驴肝肺了吗？很多家长啊还埋怨，其实啊是你不能放手。孩子长大了不放手，这就是一种病态，这就如同小鸟似的。会飞了，必须让它飞，必须让它自己觅食。你天天的把它按在窝里头，不让它飞，你去觅食去喂它，不是对它的爱，最终反倒会害了它。何况丁艳萍这心里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呀，就看着人被自己控制在自己家中啊，她产生一种快感，她觉得控制人、奴役人，她舒服。他觉得可以报复整个社会，这也是丁艳萍内心深处的
一种潜意识。你要说丁艳萍这个人真的有多坏，还真就没有。见到外人呢，他也是扶老怜贫，但是就是把自己身边的徒弟看成自己的工具。你绝对得服从我，我在你面前是绝对的权威，我对你有恩了，你就必须对我报恩，必须为我的马首是瞻。我在你面前说一不二，我就是你的师尊，我就是你的天条，你对我只有听从的份儿，没有反抗的份儿。其实丁艳萍啊，对这护耳妇，那就是一种精神折磨和压迫呀。你别忘了，护耳妇现在已经成人了，不是原来的十五六岁小男孩了。成人之后，人都不愿意被管着。你管一年行，管两年行，一眨眼儿，20大多了，哪个年轻人不想外出闯一闯呢？守着你这么一老师，人家也受不了啊。你再对人家有恩，你也不能天天折磨呀。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那都没有权利去阻挡孩子的发展，阻挡了，这就叫做自私啊。人一代一代发展，这是自然规律。哦，你年轻的时候发展了，等到你孩子年轻的时候，你就按着人家的头，不让人家发展，你这不自私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必有反抗。精神上的压迫也有精神上的反抗。虽然护儿妇平常不敢在老师面前炸刺儿，知道老师脾气不好，但护儿妇这个孩子那也是个有脾气的。不然的话，你想想，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浪那么多年呢？他是有心眼的，有心计的，有愿景的，有抱负的呀。人家大好的青春不能浪费在你这个老头身上啊。开始啊，护儿妇给师傅提出好几次，你看，县里招兵呢，我是不是去报个名啊，参个军呢？护儿妇心说话，我宁愿到沙场杀敌去，我宁愿摸爬滚打受罪去，我也觉得比在家里强。但是被老头一口回绝呀，你想那玩意干嘛呀？你要想当兵还不容易吗？我一句话的事儿，就能让靠山王杨林封你个大将军，但是你配吗？你现在的功夫达到了吗？啊，别胡思乱想，好好在家练功，把这功练好了，别急着出去给为师丢人现眼。像这种机会呀，护耳妇给师傅提了好几次，那都被丁艳萍给拍回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最后有一次，丁艳萍盛怒之下把这句话扔出去了，说护耳妇啊，你小子这个心太野了，把你的野心收一收吧。我告诉你，你师父活着一天，你就甭想离开师门，敢离开师门就按照门规处置，听见没有？又给拍回去了。就这一句话真的伤了护儿妇的心了。哎呀，护儿妇就觉得呀，前途一片黑暗。我今年27了呀，啊，人生有几个27岁呀？大好的青春我就浪费在你这么一老头身上了吗？是你对我有恩，但你的恩我不能拿我一生的性命和前途来换的。我该报我报啊，你有终老一日，我该养老给你养老，我该给你送葬给你送葬，我该怎么孝顺你怎么孝顺你，但是我不能拿我这一生都放这里啊。护儿妇也看出来了，丁艳萍啊，这是一种病态的控制，这些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了。看着本村的那些大小伙子，有的外出打工了，有的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27岁了一事无成，平常得靠丁艳萍养活自己，连个零花钱都不给。自己长得漂亮，村里的呀，邻村的呀，有很多家呀，你别说，还真向丁艳萍来提亲了。你这小伙子长漂亮，干脆入赘我们家，给我们当个过门女婿吧。呸！丁艳萍啊，把人彩礼扔出去了，连卷带骂把人赶出门去。怎么丁艳萍认为呀，
这是跟我来抢徒弟来了，那哪成啊，全给人打跑了。虽然霍尔父啊也未必看中人家的闺女，但是这些事情在霍尔父内心留下深深的阴影啊。霍尔父就产生一种，我一定要逃离丁艳萍，否则我这一辈子就得毁在他 plus 钻研出来。丁艳萍大喜过望啊，但是光有理论还没有实践呢，得看一看能不能操作呀。那实验阵法得需要兵啊，哪里有兵啊？靠山王杨林那里有。这个丁艳萍跟杨林我们说了，两个人十分相似，都酷爱武艺，都酷爱军师，都没有结婚，都是老独头子，脾气都挺古怪的，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个人的关系还真不错。丁艳萍心说话呀，我揣着阵法去找靠山王去，到那里借他的兵去演练这个阵法。丁艳萍高兴啊，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收拾行囊就告诉徒弟了，你在家看家啊，我去一趟靠山王那里。嘱咐完毕之后，兴冲冲的就登城上路了。那这个时候丁艳萍啊，脑海当中只有阵法了，哪还想起霍尔父啊。在丁艳萍眼里，霍尔父排不上号啊。他这么一走，霍尔父一看，哟，师父走了，找靠山王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开始啊，这霍尔父还真就没敢有其他想法。一晃五天过去了，霍尔父一看，师父一定走远了呀。哎呀，这可是个大好时机呀，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逃离师父的手心啊，奔我的前程去吧，再在这里得把我给憋死。霍尔夫想到这里，赶紧收收行囊就要离家出走。临走的时候发现师父把他的一对双枪，也就是四象祥云螺旋枪给放家里头了。丁艳萍怎么不背着呀？嗨，丁艳萍好多年呢，出去就不带兵刃了，这武艺已经到了化境了，有兵刃无兵刃无所谓，一般的毛贼草寇的根本到不了丁艳萍身边，所以丁艳萍很自负。那出门啊，就把自己宝枪扔家里头了。霍尔夫一看呢，哎呀，这一对宝枪我老是这么多年都不带了，你说扔在家里头，就像我似的，好东西不就放烂了吗？得了，师父啊，对不起，我出去连个应手的家伙都没有，你教我练枪全是木头的，不肯给我打造一把好兵刃的。得了，我呀，对不起您了，既然您老不用了，我就给您烧上得了。这顺手啊，他给顺跑了。那出了门往哪走，霍尔夫一琢磨呀，我得离家远远的，别在附近的，在附近容易暴露。往哪走啊？我往北面走，往燕王罗毅那边走。因为他也听丁艳萍跟他说过啊，丁艳萍结拜什么兄弟呀，其中有一个燕王罗毅。燕王罗毅镇守幽州这一带，那简直是他的独立小王国呀。所以霍尔夫就奔幽州这边来了。霍尔夫这个人呢非常聪明，这一路之上也打听一下这幽州的情况，通过别人嘴里，霍尔夫大体的对现在朝廷对幽州的态度有了一个感官的认知。那到了幽州干什么去？投奔燕王罗毅？不行，燕王罗毅是我师父的结拜兄弟呀，我投奔他，他一看我这武艺肯定又看出来了，再给我师父写封信，我师父再追过来，我如果得不到燕王罗毅的庇护，那我就得死啊，我不能投他。哎，正赶上王威高君雅张榜为自己的儿子王安国招武教师，霍尔父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我先当武教师，第一啊有口饭吃了，第二呢深藏在这幽州刺史府里，外人也不得而知，第三我给刺史的儿子做武教师，那跟刺史大人肯定是多多接触啊，最能够
成为刺史大人的贴己呀、啊，我慢。

0: 慢的往上爬。我靠着刺史这棵大树，这可是朝廷的嫡系呀，这跟燕王罗艺不一样。燕王罗艺这个藩王，朝廷肯定迟早有一天得处置他。那么我帮着王刺史，那就有可能成为有功之人呐。到那个时候，朝廷还不重用我吗？重用了我，即便是我师傅再找来，那个时候我有权有势了，我就不怕他了。我跟他说好话，他如果不听，真的要打，那我也不是一个了，他也得掂量掂量。至少我性命无忧。考虑了这么多，最终忽而复才把榜文揭下，然后成了幽州刺史王威的武教师了。那眼瞅着眼前一个机会来了。朝廷要在幽州是比武夺先锋，自己已然跟着王刺史暗通好了，帮着王刺史的儿子王安国夺得先锋，自己做副先锋，不显山不漏水，我慢慢来。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就不怕再多等这一时啊！嘿嘿，万万没想到啊，丁彦平居然找到门上来了。丁彦平怎么知道忽而复在幽州啊？他也不知道啊。其实忽而复走了没多久啊，丁彦平就回家了，已然跟着靠山王杨林把这一字长蛇阵研发成功了。丁彦平绘制好了阵图，交给了靠山王杨林，高高兴兴回转家来。到家一找徒弟没了，哎呀，老头是火冒三丈啊！忽而复啊，忽而复，你无论跑到海角天涯，我也要把你找到，杀掉你这个逆徒。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3: 我，
2: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3: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2: 我扣什么分？
3: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2: 我，
4: 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0: 七，评书机。
1: 正说到丁彦平和霍尔夫这一对师徒的渊源缘，要么说呀，因缘结缘，因缘结缘。如果两个人没有当年这段缘，也没有今后这段怨。丁彦平从靠山王杨林那里回来，到家中一看，徒弟不见了。不但徒弟不见了，自己的四象祥云螺旋枪也不见了。哎呀，这丁彦平就知道啊，肯定是被霍尔夫给我拐跑了。霍尔夫早就想走啊，这个逆徒啊！哎呀，世上的白眼狼怎么那么多呀？霍尔夫啊，你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啊！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你不报，反倒是最后换回了你把我的宝贝给我拐跑了，这还了得呀！我非得找到你不可，找到你二话不说，我要把你除掉。这老头是心里话，现在就认定着霍尔夫是自己的仇人了。没说吗？这是一种病态。本来霍尔夫是他控制下的这么一个奴隶，结果奴隶造了反了，还偷走了自己的东西。作为奴隶主，你想想什么心态？那把这奴隶碎尸万段的心都有啊！你不服从我，不服从我你也好不了，就这么一个心态。老头像发了疯似的，就满世界找着霍尔夫。可中国这么大，找这么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呢，也不容易呀、啊。足足找了一年半。这老头啊也不傻，老头心说话，我这徒弟没有别的能耐，跟着我学会双枪了。双枪这玩意儿特别特殊，怎么呢？一般人不耍。那么我就打听哪个地方发现耍双枪的，我就去看看，弄不巧就能找到耍双枪的霍尔夫啊。老头就奔这一个线索，你别说呀，打听来打听去，后来啊还真让他打听着了。怎么打听着了呢？因为有一次在一个荒镇的小店里，发现几个武师在那里呀、啊、喝闷酒，一边喝一边聊。其中一个武师啊口打哀声啊，说幽州刺史王威那个小子王安国呀笨透了啊，我给他当了两个月的武教师，呵，这小子呀三招都没学会呀。本来我还打算，我既然进了这王威的府上，这就有铁饭碗了，好好教那小子，等那小子成了才，我不就在这刺史府里混下去了吗？没想到啊，天不随愿哦，嘿，哎呀，这小子够笨的。他一说这话，另外一个武士说了，那是你不会教，我听说了，最近人家刺史府里呀、啊、又来了一个新教师，善使一对双枪啊，据说还挺厉害啊，也教这小子武艺。哎，把这小子呀还真调理出来了。据说现在这个王安国呀双枪耍得不错。是吗？你听谁说的？我有朋友在幽州啊，前两天我们一块喝酒，人家说的呀。还是你本事不行，你不会教。哪呀，那小子你是没见过。哎，真笨透了。这几个人这么一谈，旁边的丁彦平听的是真而切真的，老头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来到几个人身边就问，你们刚才说的在这王威府上教他儿子会使双枪的那个人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哎，众人一看，怎么来个老头啊，啊，哎，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好像挺特殊的。我就记得呀，我那朋友给我说这个人的外号叫什么什么小子都。哎哎，对了，我就记住一个叫什么小子都。哎呦，丁彦平一听高兴了，小子终于让我找到了啊，嘿嘿，跑得够远的，跑幽州来了，行。丁彦平一跺脚奔幽州了。到幽州一看，好家伙，幽州城里老百姓议论纷纷呢，一打听这才知道，来个钦差大臣刚刚被接入燕王府，幽州所有大小官员那都奔燕王府了。那正好啊， 他奔燕王府，我奔这幽州刺史府，我找这霍尔夫去。老头啊，就奔刺史府来了。到刺史府门口，那照样有人拦呢。你找谁呀？啊，老头心说话，我先拿言语问的。你这里是不是有个武教师叫做霍尔夫啊？那霍尔夫，刺史府大红人呢，谁不知道啊？啊，是啊，我就找霍尔夫，我是他的亲戚。哦，众人一听，亲戚，这个年岁，弄不巧是霍尔夫的爹呀。哦，老爷子，哎，对不起，今天呼教师啊，跟着我们刺史大人到燕王府去了。燕王府这不来了钦差了吗？一起去赴宴去了。干脆这样，您在门房这里等一等，哎，饮完宴他们可能就回来了。哦，丁艳平一听，跑罗毅那里去了。得了，我等不及，我到那里找他去。丁艳平这人呢，是点火就着的急脾气，已然打听到了自己徒弟确实在幽州刺史府里了，那还按压得住啊？风似风，火似火，赶到罗毅府前就要往里闯啊。他觉得我跟罗毅交情不一般呢，我他三哥，我走这个门那不理所应当吗？但是他就忘了这是王府啊，人家不让他走，在这里发生一顿冲突。最后罗毅出来把他给接进王府里头，见到自己徒弟，逼着徒弟当众自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但除了他跟霍尔夫之外，其他人哪知道这些呀？一看这老头要当众逼徒弟自杀，罗毅虽然觉得不太妥当，但是罗毅知道啊，丁艳平就这么一个怪脾气，他们家的事儿关我何事？罗毅不吭声。张大人呢，身为钦差，他也不便出声。这事是管呀，是不管呀？你管，就等于钦差呀，跟人家这王爷发生矛盾了。本来跟自己也没关系啊。另外呢，张大人现在满脑子呀都是自己俩女儿的事儿，正闹心呢，对这事儿啊也不爱管，跟这小伙子也没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人家到底什么情况，这事儿也没法管。再看霍尔夫捧着单枪泪流满面呢，师父啊，你为什么要教徒弟呀？你交出徒弟来，难道说就是陪着你终老的吗？哼，丁艳平这时候开口了，难道不是吗？你当众说说，12年前你是什么情况？是谁给了你口饭吃？是谁给了你个窝住？是谁传授你武艺？是谁把你养这么大，最后换来你一个盗枪豪门，你不该死吗？少给我废话了，动手吧。师父，你对徒儿确实有天高地厚之恩，徒儿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但是徒儿不是你个人的用品呐。徒儿我眼看到而立之年了，你应该让徒儿自立呀。不用你教训我怎么做人，自立，嘿，你能自立得住吗？啊，你觉得跟我学了几年功夫觉得了不得了？小子呀，我告诉你，你那功夫毛嫩得很。是，霍尔夫现在一咬牙也不管那一套了。师父，在您眼里您的徒弟是毛嫩，是没办法跟您比，但是普天之下有多少人能与您比呀？要按您的标准，世上就没有人能出师了。师父，我们是年轻人呐，我们还需要锻炼呀，我们还需要成长啊，你怎么就不给我们一个成长的空间呢？你丁艳平一看当着这么多人居然敢对自己这么说话，这第一次敢如此顶撞自己呀。哎，丁艳平一转身转过来了，用手点指霍尔夫，行，你这小子出来一年多没白出来，长能耐了，敢跟老夫顶嘴了啊？师门戒规第17条是什么？给我背。
2: 喂，第17条是弟子
1: 不得与师尊顶嘴，为师尊话事从。如若顶嘴，视为逆徒，当怎么样？当诛。看见没？你已然犯了两条当诛之罪了，我让你死，还有何话可说？师父，您这门规就不合理呀！难道说师父永远就是对的吗？你，师父永远就是对的？我看也不尽然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一个人都可能犯错，难道说犯了错，就不能够让人指责吗？呀呀呀呀！哈哈，啊，合着是我犯错了，你做对了呗？弟子没这么说。没这么说，行行行行，我不跟你多说啊，你犯了咱们。

要觉得别人当了你的绊脚石。小子，记住老师最后告诉你的一句忠诫，就把这个人给除了，把这块绊脚石给搬了，比什么都强啊。一方面觉得自己翅膀硬，想走自己道路，另外一方面又心怀妇人之仁，那怎么能成功呢？像这种人活在世上还不如不活着呢。胡二富，端起枪来，今天扎死我成就你，扎不死我，我就要清理门户。现在是个抉择，年轻人呐，遇到抉择不当机立断，可要吃大亏哟。就这番话呀，震耳发聩，别人听到就觉得这个老头啊逼人太甚，怎么能这么对待徒弟呢？但是燕山公罗成就站在自己父亲身后啊。罗成今年16岁啊，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养成的时候，一听这番话对罗成影响极大呀。罗成点点头啊，这老头这番话说的挺有道理呀，也挺中肯的呀。那世上事可不是这样吗？谁挡我，谁是我的绊脚石，我就应该不留情面的把他踢开，把他除掉，否则我怎么成长啊？我怎么发展呢？谁让你当我的绊脚石呢？那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切不可有妇人之仁，必须当机立断。这话我记住了，罗成他记住了，但胡尔夫还是不敢呢。嘿嘿，丁艳平一看呀，我说你这小子没出息吧，你就没出息。既然你不敢动手，又不敢向自己下手，那老夫我就帮帮你。哎，招掌，啪，往前一个箭步，是抡掌便劈呀。这一掌啊，挂定风声，呜下来了。老头那掌力能开杯呀，拍到脑袋上，这脑袋就得瘪了我。霍尔夫知道厉害，一看掌过来了，不能不躲呀，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躲。老头一掌劈空，哎，招掌，横着又一掌，赶紧又一闪，这一掌又走空了。哎，招腿，下面刷一个扫堂腿，胡尔夫赶紧旱地拔葱往上一跳，嘣，跳出去有一丈开外，这一腿落空。小子还不还手吗？胡尔夫苦笑一声啊，师父，您别逼徒弟，徒弟已然让您三招了，您要是再进招，徒儿我就……你就怎么的？你就还手是不是？那来吧。丁艳平像发了疯似的往前一扑，胡尔夫一看不打不行了，本身他也不是个顺从之人呢，也是个叛逆青年呢，牙关一咬，师父啊，这可是你逼的，招枪，这枪往前杵了。哎，丁艳平乐了，早该如此啊，你只要一动手，咱们俩就没了师徒之情。你说丁艳平多毒吧，你逼人家动手，人家动了手了，你反倒说人家只要一动手，就等于人家把师徒之情给撕破了，把责任黑锅全扣在人家脑袋上了。这就是丁艳平这个人呢。您往后听，丁艳平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跟他这个性格有直接关系。丁艳平临死的时候还给自己恨的人扣了一顶大帽子呀，让这个人永世不得翻身，活在愧疚和骂名之下。要么说这老头啊毒啊，这句话使胡尔夫这个心呢也是哇凉哇凉的。这个时候胡尔夫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不打不行了，怎么也是一死。既然如此，师父啊，别怪徒弟，这是你逼的。招枪，往前开始递枪啊。丁艳平嘿嘿冷笑，好吧，那就让我看看你这几年功夫如何了。哎呀，养什么都不能养人呐，收什么都不能收徒弟呀。啊吧，师徒两个人就在这银安殿上打起来了，那些歌女啊全吓跑了，众人在旁边也不敢上前阻拦，人家

0: 师徒两个人的事儿啊，罗毅也没辙了，你这怎么办呢？知道这个三哥犯上脾气来，九条牛拉不回来，就只能眼睁睁的看他们师徒二人动手。这王威在旁边呢，有点看明白了。王威心中恨呢，恨谁呀？恨丁艳萍，这老糟头子，把徒弟逼成这样啊，像是个当师傅的样吗？嘿，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看你的能耐能有几何？最好啊，是被这霍尔夫一枪扎死这里。霍尔夫扎死了师傅，那就背上了弑师的罪名啊！这个罪名只要背上，嘿，人一辈子翻不了身呢。到那个时候，走到什么地方，这霍尔夫就变成人人叫骂的一条狗了，他就没地方去了，只能投在我身下，老老实实的。被我压制住，替我服务啊！最好如此。众人那是各怀心腹事。再说战场上，霍尔夫大战丁艳萍，虽然手里使双枪，但是丁艳萍啊，没有把双枪的绝招传给霍尔夫啊。他使双枪的，能不知道怎么破双枪吗？简短截说，两个人打到20多回合，霍尔夫一枪扎过去。丁艳萍唰一闪身，啪就转到霍尔夫旁边了，立掌砰，在霍尔夫手腕上力劈一掌，霍尔夫这么一疼，手一松，这一枪就落下来了。丁艳萍海底捞月，就把这杆枪捞在手中，唰一耍枪花，啪，这一枪尖儿正点中霍尔夫另外一只手腕子，霍尔夫哎呦一声，手又一松。另外一杆枪也落下来了，丁艳萍又是一抽身，歘，反背把这杆枪也抓在手中，哎，双枪一拧，下面一腿扑，就把霍尔夫啊给踹倒在地。霍尔夫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丁艳萍往前一迈步，小子呀，这可是你自找的呀，我要清理门户了，哎。往上一举枪，地上霍尔夫把眼一闭，完了，我这一生啊就此交代。哎，我这一生活的呀，前半截颠沛流离，中间这一段被这丁艳萍控制，好容易自由了1年半，嘿嘿，还没尝到人间的乐趣呢，就此要撒手人寰了，也罢。人生苦短，干脆呀，我就挨着一枪吧，眼一闭就等死。就这个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枪下留人！”噌，就窜过一人，双手一拦，就挡在了丁艳萍身前。哎，丁艳萍这枪啊，刚想往下落，前面闪过一人，那不能扎别人呢。老头子赶紧的。把枪收回来，仔细一看，拦住自己的谁呀？幽州刺史王威呀！王威一看不好，自己精心培养的霍尔夫要被他师傅杀死，那哪成啊？这自己的一枚重要棋子，好容易物色了这么一员大将，哪能被人家给杀死？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哎呀，丁老王爷，您息怒，您息怒啊！这是您的徒弟呀，哪能下此毒手啊？千不该万不该，他也没犯死罪呀。您老人家手下操生，我在这里求求情了。丁艳萍一看，你算什么东西？我们门户的事儿不用你管，给我闪开！我是幽州刺史，再怎么说也是国家命官呐。老王爷，能不能给我这一个薄面呢？他过来一拦。他兄弟高君雅也过来了，老王爷，我也在这里，我也替这霍尔夫求情啊。霍尔夫也是个难得人才，您好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您不能因此把他给废了呀。说这话的时候，高君雅用求救的眼光看着张景柱，那意思，这就是我想让他夺先锋的人选，你赶紧的给说句好话呀。张景柱毕竟是钦差大臣呢，一看赶紧转过来。哎呀，老王爷， 下官也向您求情啊，今天这是喜宴呐！啊，燕王世子晋封为一等燕山公，在此摆酒祝贺。您在这里要杀徒弟，这，哎呀，皇上的面子也不好看哦。是啊，人家钦差大臣是如朕亲临呐，你这不给皇帝面子呀？这个丁艳平就一愣啊。罗毅一看自己也得说话呀，虽然罗毅不爱管，但今天毕竟在大喜的宴会上，也不愿发生血光之事啊。哎呀，老哥哥，何必这么动怒啊？男子汉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这个徒弟不孝，你再收一个不就完了吗？何必动怒啊？嗯，这一句话提醒丁艳平，丁艳平转眼看到罗成，好啊。嘿嘿，胡二富啊，你不愿跟老夫学呀？世上想跟老夫学的人多的是。罗成啊，你说对吗？罗成一听，哟，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
1: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丁艳平要杀霍尔富，但是这么多人给求情，一给拦，丁艳平这手也下不去。尤其今天是燕王罗毅大喜的日子呀，人罗成进爵，在这里摆喜宴，自己要杀徒弟。虽说丁艳平这人怪，但也不至于怪到这个地步。尤其老王爷罗毅说了，说三哥，男子汉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不就是一个徒弟吗？那世上师徒闹矛盾的事儿啊太多了，做徒弟的对不起师父、背叛师门的事儿也比比皆是，可教就教，不可教啊，你干脆一脚蹬开。天底下要跟你学习枪的人呢多的是，何必为一个人而如此烦恼呢？啊，三哥，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快快快快过来坐会儿，来这么久了一杯水酒都没喝。罗毅啊拉着丁艳平就按在自己的桌案后了，跟自己是同席而坐呀，关系在这儿呢。有人赶紧的给端上杯筷补碟，这是一旁的罗成啊特别有眼力劲儿，赶紧的过来亲自给丁艳平把盏。 丁彦平抬眼一看是罗成，当时心中一动啊，他撇着嘴把头点了点，听人劝，吃饱饭。老四啊，你说的一点不假呀，我这双枪可谓天下一绝呀，想跟老夫学双枪的人是大有人在。说到这里，老头一撩眼皮看了罗成一眼，罗成啊，你说对吗？哟，罗成多聪明啊，一听老头的话里有话呀，他赶紧的把酒壶往酒桌上那么一放啊，扑通一声了衣服就跪倒在酒桌前面了。三伯父，您若是不嫌，罗成愿拜伯父为师。啪，就这一下子呀，整个铁瓦银安殿都震动了呀。这个剧情来得太突然了，连罗毅都有点吃惊啊。可是在剧中之人的丁彦平是拂须大笑啊，哈哈哈哈，他用眼瞥了一眼霍尔夫，眼神当中带出一种得意之色呀。可以说这种得意之色当中还带着几分报复的快意，那意思怎么样啊？你不拜我为师，有的是人拜我为师，你离开我呀，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填这个空。丁彦平总算把这个面子找回来了。罗成啊，你是真的想拜我为师吗？啊，我是真心诚意的想拜三伯父为师啊。您的双枪太好了，在府外头您的双枪已令侄儿我折服啊，若您不嫌，侄儿我愿拜您为师，向您学习枪法。哎呀，拜师收徒，说实在话呀，罗成啊，我真喜欢你，但是呢，收徒啊，收的老夫我心寒了，弄不巧就收来一个白眼狼啊。再者说了，你们老罗家的罗家枪也独步天下呀，练好罗家枪也未必敌不过我这丁家的双枪啊。你要拜我为师就得跟着我走啊，你这刚刚被加爵为一等燕山公，我怎么忍心把你给带走啊？再说了，你爹同不同意呀？啊，老四，你说说。燕王罗毅对着丁彦平啊非常了解呀，知道这个老头啊太怪了，有的时候怪的这个脾气呀、让人烦。你跟你徒弟闹矛盾，你要清理门户，大家一拦，你现在清理不了，你隔三差五的你再清理去，谁也不会拦你。你干嘛拿着话来勾我儿子呀？哦，让我儿子跪下来要拜你为师，显示出你丁彦平离了霍尔富马上就还有新的徒弟拜倒在你的门下，在大庭广众之间你脸上好看，但是你又不肯收，又征求我的意见。哎呀，老三呐，老三，这个世界上便宜的事儿啊，不能够都让你自己占了我啊。罗毅又一想啊，如果我罗成真的能够学会丁彦平的双枪的话，那我罗成可以说在枪上天下第一呀，谁也打不过他了，这也是件好事。但是别让我儿子呀真的拜了丁彦平为师，就我儿子那个脾气，再跟着这个怪老头几年，那早晚得成天下第一怪呀。再说了，现在年岁还轻，别离开我的身边。所以燕王罗毅啊就把这个话给接过来了。哎呀，三哥呀，你问我当然是120个赞同了，我太高兴了。但是我觉得罗成不该拜你为师。哦，丁彦平一听当时 这眉毛又立起来了。你看这个人吧，他就这么怪，为了气护尔父，显示自己，勾着罗成拜自己为师。罗成真拜，他又拿起糖来了。那罗仪一说不拜了，他又生气了。老四，此话何意呀？哎呀，三哥，你想啊，咱是一家人呢。罗成刚才喊你三伯父，你要再收罗成为徒弟，这不远了吗？所以小弟我有一个主意啊，咱们呢干脆来个亲上加亲，你看怎样啊？哦，老四啊，何谓亲上加亲呢？三哥，你忘了呀？今天在王府门前，咱俩不还唠了吗？你这么大年岁了，一直没有家室，更别提有儿女了。现在您的身子骨是好，但是总有一天会老嘛。啊，那到了百年之后怎么办呢？谁来给你养老啊？谁来给你发丧啊？小弟考虑的是这个事情。所以啊，我就想让罗成别拜你为师父了，干脆认您为干爹得了。就是打今天开始，罗成有俩爹，亲爹是我，干爹是您。那么以后罗成长大成人了，我给他娶个媳妇儿，你呀也有责任给他娶个媳妇儿。我给他娶个媳妇儿，生下个小子，姓我们老罗家的姓。你给他娶的媳妇儿生个儿子，以后就姓丁，姓你老丁家的姓，为你老丁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烟。你看这多好啊，这叫一门两不绝呀。三哥，你说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你乐意不乐意呀？丁艳平一听这话呀，马上是多云转晴啊。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哎呀，老四啊，你这心里头的弯弯绕啊，真比你三哥多呀。啊，想得够长远的。哎，我这也是为三哥考虑呀，就看三哥的意思了。丁艳平还没有表态呢，罗成在那跪着呢。罗成马上就说话了。哎呀，要这么讲，孩儿我真是受宠若惊啊。今天当着钦差大人的面，如同当今天子在场一般，又有幽州文武百官作证，罗成向义父磕头了。棒棒棒，真磕呀，仨大响头，在铁瓦银安殿外头的人呢都能听得见，真实诚啊。哎呦呦呦呦呦，丁艳平一听啊，赶紧站起身来。哎呀，使不得使不得，这磕坏了，老朽可承担不起呀。孩儿啊，快快请起。哈哈哈哈。他转到桌前是双手相搀，罗成玩儿是快快起来呀。哈哈哈哈。笑的过程中啊，还不忘瞥了一眼护尔父呢。护尔父现在呀，脑袋往下低着，一脸通红啊。按照他的意思呀，我回去多好啊，在这里多尴尬呀。但是王威在下面拍了好几次护尔符。王威的意思呀，沉住气啊，现在你跟丁艳平已然没关系了，往后的道路你走你自己的，我们支持你，只要跟着我们干，以后亏不了你。好好站着，他们爱怎么演戏怎么演戏，你就看着就行了，这也是对个人的一种锻炼。他也没办法走啊，可以说整个铁瓦银安殿上最难受的就是护尔父啊。那这个时候，丁艳平已然把罗成给拽起来了，一看罗成顶梁门上还真就磕出一包来。哎呀呀呀呀，这孩子呀真实在呀。怎么了小子，愿意给我当儿子？我愿意，求之不得。好好啊，老四啊，这个儿子我喜欢。嗯， 我今天一瞅见他呀，我们爷俩就对路子。哎呀，这老头啊，用手在身上拍了拍。你看，我这平常啊，也不带东西。要知道今天过来收一大儿子，我怎么也得带个见面礼啊。这，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不，阎王罗一乐了，老哥哥，这个不需要你拿。来啊，有张公瑾，赶紧过来。老王爷，去库里置纹银5000两，今天王府内外所有人等俱有赏赐，告诉他们这是双枪王老王爷给大家的喜钱。是，一伸手5000两啊。

经验凭用手一指老四啊，你真会做人呐！哈哈哈，好啊，你替我给了就行了。哎呀，这丁艳萍啊，真喜欢洛城啊！你这人呢，就是第一面对了眼，啊，怎么看怎么顺序。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呢。通过身手，丁艳萍很欣赏罗成的武艺呀、啊。这假以时日，这武艺呀、啊、就得独步天下呀。高兴啊！来来来来来，拉着罗成又按到自己身边了。哎呀，我呀也没什么见面礼儿，你爹替我赏给大家了。但是你说说，我应该给你点什么呀？啊，把这对枪给你吧，你又不使用双枪，给别的吧，我又没带着，你说这怎么办呢？罗成多会来事儿啊，义父，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我在燕王府什么也不缺呀，所以如果义父真的要给孩儿见面礼的话，孩儿愿请义父把义父的双枪绝学传授给孩儿，这不是对孩儿最好的见面礼吗？罗成啊，罗成，你真是个机灵鬼啊！这刚一拜完我，马上就要我的绝学呀！孩儿不敢，如果义父不愿传授，就当孩儿刚才是妄言，请义父莫怪。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既然你张嘴了，我也没带别的东西，那我就答应了，把我的双枪传授给你。哎呀，多谢义父！说着，罗成还想跪倒。哎，丁艳萍一摆手，先别跪呢。我说传授啊，是早晚传授给你，但不是今日啊。啊？罗成一听，哦，空头支票啊！丁艳萍一笑，罗成啊，你不必多想，我说不是今天传授给你啊，自有我的道理，因为你的罗家枪还没有练到位呀、啊，再加上你还很年轻，这样吧，过个两三年，等你把这罗家枪完全的学扎实了，到那个时候，你不到我那去，义父我也要到幽州来，把这双枪的绝学全部倾囊而赠。义父，您不是在哄孩儿吧？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哪能向你打诳语呀？啊，我丁艳萍一辈子要么不说，说了必做。罗毅在一旁也说了，罗成啊，你这话说的过分了，赶紧跪倒在地向你义父赔罪。你义父既然答应把双枪绝学传授给你，早晚有一天会传授给你的，他绝对不会食言的，赶紧跪下谢过义父。是。这罗成啊有点小意见，说了半天这白说了，不能当时兑现呢，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呀，赶紧跪谢丁艳萍，又被丁艳萍给拉起来了。这下子丁艳萍和罗毅罗成那更亲一步了，在场众人赶紧的纷纷向前道贺呀。钦差大人张景柱首先过来道贺，王威高君雅虽然心里头犯酸水，但是呲着牙也得过来不乐假乐。哎呀，恭喜老王爷，恭喜燕山公，杜叉史大奈等人那更是高兴啊，燕王也乐得合不拢嘴了。那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银安殿外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急匆匆的是跑来一个人呐。由于这个人呢手里拿着金牌呢，所以无人阻拦，一下就跑到银安殿外面想要闯进去，但一看里面这么多人，没敢往里闯啊，就在那里冲着张金秤直努嘴啊。进完这个，开始张金秤啊也没发现，因为张金秤陪着父亲也在向燕王向丁艳萍道贺，频频敬酒，没往外看。但是张金秤毕竟心中有事儿啊，敬两杯酒之后转过身来就冲外面看一看，敬两杯转过头来
往外面瞧瞧，正好这一次一扭头看到这位了，一看张金胜脑袋就嗡的一声，就知道有什么情况了，连酒杯都没放啊，大步流星就来到门口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将军呐，赶紧的派人去看看吧，两位小姐这出事儿了啊！张金胜怕什么来什么呀？一听这话就眼前一黑呀，出什么事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呢，咱们派出一兄弟，满幽州城转悠，找两位小姐，派到南城的两位兄弟碰到俩小姐了，但据说呀，两个小姐也不知怎么地惹祸了，还弄出了人命，一群人追赶不放啊，那两位兄弟在人群当中也被挤散了，两个人一看呢，事情不妙，赶紧回来报信儿。我们不敢怠慢呀，赶紧来告诉将军您，您快派人看看吧。张金城一听，这脑筋都蹦起多高啊！一转身，就发现父亲早已经站在身后了。就见张景柱这脸色也变了，金城，怎么了？父亲，好像两位妹妹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张金胜赶紧转身，快告诉钦差大人，这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又把刚才的话给说了一遍。哎呀，张景柱给急的呀，一拍大腿呀，那你们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带兵把两位小姐保护住，千万不能出了差池。是，我们已经派了一些弟兄过去了。哎呀，赶紧把所有弟兄全派过去，务必把俩小姐给我护回来，赶紧去。是，金城，你赶紧跟着去，赶紧跟着去。是，张金城啊，也顾不得跟着燕王罗毅等人打招呼了，赶紧跟随这位小校走了。这边一吵吵，燕王罗毅听见了，罗毅也赶紧的把身边道贺人群给打发开来，迈步走到张景柱身边，钦差大人，怎么了？哎呀，燕王啊，出事了。我那俩姑娘可能惹祸了，如果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好像出了人命了，好像被别人追赶了。我刚才已然派金城赶紧领兵去救援了。哦，燕王罗毅一听啊，也是一阵呢，一则心里有点不快，怎么这俩姑娘刚到我幽州就闯祸呀？另外呢，不知道这中间到底谁是谁非。是我幽州之人对人俩姑娘无礼了，还是俩姑娘惹了祸了？总之啊，这事发生在我幽州啊，甭管怎么地，那也是我的责任呢。杜叉在，把中军杜叉喊过来了，赶紧带领兵马，务必找到两位小姐，把她护送回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回来再说。把两位小姐保护好，如果两位小姐出了任何的差池，我唯你是问。是，中军官杜叉赶紧的转身出去了，带领手下去找两位小姐去了。这俩小姐到底出事了没有？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呀。咱们光说王府这块了，没说两位姑娘。这张景柱的两位姑娘啊，大一点的叫张子燕，小一点的叫张琼艳。这紫燕姑娘性情稳重，但琼艳姑娘，哎呦，那可以说无法无天呢。小女孩男孩的脾气，又爱玩又爱闹，哪地方热闹她往哪地方去。所以一到幽州一看呢，哎呦，这个地方那么好啊，我在长安城这宫里这一关，我根本出不来呀，偶尔偷偷的跑出来，那也是一会儿功夫，这里多好啊，无拘无束，身边也没人管着。所以呢，一到馆驿就拉着紫燕姑娘，紫燕姐姐，这幽州多好玩啊，你带着我出去看看呗。哎呦，紫燕说，父亲说了让我们在馆驿当中等着，还有要事呢，不让随便乱出。怎么是随便乱出啊？咱就到馆驿外面呢稍微转一转，咱一会儿就回来，不转远了不就完了吗？来幽州前咱可是说好了，说好到幽州带我玩，
我才答应到幽州。

0: 要是你们不带我玩啊，哼，那就别怪我耍脾气了。紫燕姑娘知道这位琼燕呢，脾气坏，惹不起，被琼燕左磨右磨，最后紫燕实在没辙了。行了，行了，行了，那咱们呢，稍微出去转转，可别走远了。哎呀，走不远。琼燕一看紫燕答应了，乐得一蹦多高，小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拉着紫燕姑娘离开馆驿。结果呀，就闯出了塌天大祸。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

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

旱是地上的旱江，天旱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

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

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多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计量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

0: 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却脚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

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

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

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初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

0: 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人。

0: 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

0: 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等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明灭，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

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滨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即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

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时间7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1: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